This is

果山不由得大手的，我都记得。妈妈永远。

诊疗单，医院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Thank you.

0: 建议它这个门头适合怎么做，橙色跟黄色就有点醒目色，别人一眼就能看得到这个色彩。一个是前期的想法，去怎么去构思放架形状，后期就是你自己去执行，执行这方面其实要求也很高的，包括一些空间的一些概念，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概念。
1: 我突然看这个老板以前是在三楼，我看他有好几个都是他做的，只是当时没有他的方式。他做的这个东西都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、独创性，没有标准化。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店都想做一个属于自己店铺风格的，也不想要那种很标准统一的东西。这个色系我挺喜欢的，包括他用的各种装饰，我都挺喜欢。
0: 我个人感觉是会越来越大这方面的需求。那比如说比较时尚一点的那种餐厅、咖啡厅，比较有创意一点的店铺，都会有涉及到这种。现在客人对美的需求其实逐年在递增的。
2: 踏晨露，逛早市，
3: 品烟火，听民声，
2: 一方早市，
3: 乡里乡情。循着清晨的烟火气，我们继续去乡村的早市逛一逛。今天这一趟，记者余夏文赶得特别早，能买到的东西也特别新鲜。田间地头刚采上来个把小时的蔬菜，就能被他带回家送上餐桌。
4: 豆腐呢，在10块钱一斤，你去吃一个看，没关系的呀，香的不得了，你吃吃看。
5: 早上刚刚做出来的，
6: 哎，像人油条一样，像油条一样的。我们这个还是
5: 确实啊，
6: 是一样的，
5: 也可以用来烧菜吧。
7: 4.5块，一根，来2块钱。
8: 这家开了20多年的早餐店，是很多村民来赶早市时的第一站。天刚蒙蒙亮，里头已经换过好几桌客人。
9: 他这20几年嘛，他开到现在吃到现在了。我们就是吃的一点的面。文灯一个包子，
7: 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现做的。4点半开始上人，等到6点以后，人最多的。
5: 这会儿天光大亮，我们可以看到来逛早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我刚刚观察了一下，别看。

0: 技服务、软件信息、现代物流、金融服务等40条细分赛道，进一步解决怎么服务制造业赚钱的问题。德华兔宝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延岱说，
1: 既有宏观的战略指引的一个方面，还有跨赛道的落地执行的方面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拳，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。
0: 围绕服务好企业这道命题，湖州催生出了一批生产性服务业，仅今年上半年，全市就新入库纳统服务业企业392家，同比增长46%，合计贡献营收超100亿元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，加快软件信息产业创新赋能，是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应有之义。安吉县经信局信息化与数字经济科副科长朱燕说，当地正以智能体产业为突破口，加速聚集一批链组企业，培育一批龙头企业，全面夯实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支撑。
2: 我们和县内的一些高校院所形成了相应的一个产教联盟，赋能到工业企业，通过产业基金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，推动他们形成总部经济的一个聚集体，希望在5年之内让安吉县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年度营收能够达到20亿元以上。
0: 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，生活性服务业也在向高品质多样化融合化升级。结合40条细分赛道，德清推动服务业从产品思维向场景思维转型，以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新场景催生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。德清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姚亮亮说，
3: 我们也将依托莫干山 AI 影视城，围绕虚拟影视 AI GC 加动漫、精品短剧等方向，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数字文娱基地，出台了德清县打造全国微度假首选地3年行动计划，构建6月新场景，通过引入国际顶尖 IP 和系统性的赛事运营，扎实推动全县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。
0: 从消费现场到生产一线，从软件信息到文旅融合，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路径愈发清晰。实施方案明确提出，未来5年，湖州要让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动力产业，不是简单的做大数字，而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帮制造业长肌肉，让生活性服务业提升老百姓获得感，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、文商旅融合、内外贸一体化的多样
4: 文化中国行。
5: 国庆假期，不少市民选择读几本好书，各地强化值守排查隐患，优化服务，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，群众出行顺畅安心。
6: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？华数 FTTR 光路由，光纤到房间，全屋信号满格，一条华数千兆宽带，看电视上网全搞定，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，性价比超高，快拨96371预约吧。
7: 环保感触世界，科技引领未来，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。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，给消费者带来更新、更全、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。品轩用纸，环保领先品牌，把健康带给您。锦星纸业，地址浙江省，销售热线0573-8596-6106。
8: 还想吃，然后一般吃到第二天左右的时候就差不多了，朋友。你让我在第三天再去重复的去吃这道菜的时候，我说实话我有点腻啊，特别是油爆鳝丝这道菜呢，本来也是比较腻的这种。所以你说让我第三天继续油爆鳝丝，我真是扇不动了，朋友们，真是扇不动。所以在之前我也记得啊，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锅包肉啊，包括溜肉段，这些也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会让我妈给我带一份回去啊，然后可能会打包一些剩的啊，然后也可能是直接叫一份，哎，直接拿回去。因为我总是会想着第二天要把这样的一个味道给让大脑记住，因为在第一天呢，我的印象会很深刻。